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初级组。

身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呢首轻松嘅开场音乐咧，开始我哋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亦都喺呢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连影，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而呢啲音乐咧来自唔同嘅地方，其中有卡索斯嘅大提琴音乐噶，叫做《鸟歌》，里面嘅旋律咧系加泰罗尼亚流传已久嘅歌曲啊！卡索斯自己系个手屈一指嘅大提琴家，佢都经常公开演奏呢一首音乐。代表佢对自由同和平嘅期盼噶，咁阵间咧就会由大提琴家张汉娜联同帕巴奴指挥嘅罗马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演出。咁跟住咧，想带俾你莫纽斯高嘅音乐啊！莫纽斯高系十九世纪波兰重要嘅歌剧作曲家，佢系肖邦嘅后辈啊。不过我哋今日会听嘅咧系佢嘅管弦乐曲啊，系 A 大调音乐会波兰舞曲。当中嘅主题有舞曲嘅节奏，但系情感比较含蓄嘅，有啲似舒伯特嘅舞曲风格噶。咁至于而家咧，先带俾你一首俄罗斯嘅钢琴小品，系拉赫曼尼诺夫嘅钢E小调第二首音乐瞬间作品十六。呢首音乐入边咧，会听到哀伤嘅情绪不停翻涌噶。拉赫曼尼诺夫自己都会喺演奏会入边弹奏呢一首音乐瞬间嘅。至于而家咧，就会由西巴斯坦演奏。

超纪念集曲啊，系第十一首，标题叫做《夜之和谐》。呢首音乐咧好有诗意啊，甚至咧似系写俾钢琴嘅交响诗。喺高潮嗰阵咧，连串广大嘅和弦相当激情啊，亦都系需要演奏者好大嘅力量去弹奏啦。咁阵间咧，我哋听下一个现场演出嘅录音，演奏者系力克特。咁跟住咧会有德弗扎克嘅成名作啦，就系佢嘅第七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啊。一开头咧，我哋会听到双簧管同巴松管带出轻松活泼嘅主题作品，基本上系二拍子嘅跳步舞。咁阵间系会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古诺嘅歌剧啊，就系《浮士德》啦。呢出歌剧嘅故事咧，讲到年老嘅浮士德同魔鬼做咗交易，出卖灵魂换嚟青春，变成咗年轻人嘅模样，仲爱上少女玛加烈。但系玛加烈仲有另一位追求者噶，为咗得到玛加烈嘅芳心咧，浮士德就请魔鬼帮佢准备礼物啦。呢个时候，浮士德就喺玛加烈嘅花园入边唱出咏叹调《圣洁的居所》。

我向你致意，颂赞玛加烈嘅纯洁无瑕。我哋听下男高音考夫曼演唱呢一段咏叹调啦，一齐演出嘅系阿美利亚图指挥嘅布拉格爱乐乐团。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喂，今日5月2号啦，寻日咧就系五一劳动节啊，放假、哦，我有放假 ，Candy 你啊？
2: 我就变咗系啲学生话要早啲嚟上堂咯，
0: 咪都系一种另类假期嚟嘅，即系可以俾你用音乐放松自己咯。
2: 啊，都系，
0: 系啦，嗱，好多人咧就会趁住5月1号啦，咁星期五，咁跟住星期六日咧就连埋3日就可以去个小旅行咁样啦，即系可能飞上台湾咁样都够玩嘅。喂，你又有冇啲乜嘢假期打算？
2: 系啊，飞行打算。我谂我应该要去到6月先啦，暂时5月都比较相对上系忙碌啲嘅。
0: 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都几好笑嘅，因为劳工假咧，即系虽然系放假啦，但系感觉都好似翻紧工咁啊。
2: 点解咧？
0: 因为佢个名系劳工假咯，即系感觉就好似系我放紧假，但系都系因为我系要做嘢，所以我先有得放假咁样咯。
2: 哇！你有日假放，仲咁多意见嘅，
0: 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好中意翻工嘅。其实咧，今集就系想讲下咧，都系关于翻工嘅嘢。虽然咧今日都系星期六，但系咧而家都算翻工啦，我哋。
2: 系啊，
0: 而家都算翻工。咁所以咧呢个时候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究竟。即是玩音樂啦，或者是音樂圈入面、究竟除了即是可能演奏音樂之外啦，有啲咩工可以翻呢？嗱 ，Candy， 我就知道咧，你都有好多搞音樂會嘅即係經驗啦。
2: 係。
0: 咁我自己翻工咧，就基本上就係做緊音樂會嘅。咁所以我諗咧，我哋兩個都好清楚究竟即係喺音樂圈入面啦，唔單止係一個演奏者啊，其實作為咧一個即係可能 marketing 啊，或者係即係市場推廣啊，或者係做一啲branding 嘅嘢咧，都對一個音樂圈嘅生態嚟講好重要。
2: 是啊，冇錯，因為即其實應該咁講，因為依家咧資訊科技咧實在太發達啦，即反而如果咧你冇搶先一步將啲資訊發布出嚟咧，其實好容易就會俾其他資訊淹沒咗，所以你要更加諗方法去 send 啊，即諗方法去令到可能係你嘅一啲可能音樂會又好啊，或者可能係你將會有嘅一啲大計劃可以發布去俾所有人知道咯。
0: 冇錯啊，其實咧我哋而家講緊呢個工作咧，我哋可以歸類去為 arts administration 啦，即係藝術行政啊。咁而家咧，我哋就講緊嘅係 marketing 嘅工作，或者係一啲 branding 咁嘅嘢啦。咁其實佢嘅工作主要內容咧，就係將觀眾同埋音樂之間嘅距離咧縮短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冇呢一啲嘅宣傳，冇呢啲嘅市場推廣啦，冇呢啲 social media 啦，或者呢啲平台去俾人知道。究竟你的音樂會是做什麼呢？其實根本不會有人來聽，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即是好像接下來有一個新音樂的音樂會這樣的，但是呢根本的人都不知道這個音樂會這麼多件樂器，好像這麼多人都不拉更的，根本沒人知道他背後的故事是什麼，所以都不會有人來聽。所以我自己就是覺得個重點呢不單止是宣傳那個演出，而是呢將這個音樂會本身好像一個故事這樣講出來，令多些人更加容易去理解和接觸到這個 event。
2: Stephia 你現在呢即做了一排，我想你都是做市場推廣那邊的嘛。
0: 是都是的。
2: 咁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话俾我听，即究竟点样可以做好一个市场推广嘅工作呢？
0: 我觉得我都唔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即係有进步空间嘅，当然我都好努力啦。我自己就觉得你要好清楚每一个音乐会呢你係最想边啲观众嚟囉。即係你 target audience 系乜嘢。
2: 都系㗎，我都觉得要搵返清楚即係究竟嗰个观众群系乜嘢。即係你唔会无啦啦派俾一个喺街度是但行嘅一个婆婆。嘿，我哋听日呢开音乐会呀，你嚟听啦。即係个婆婆都会諗下咩嚟㗎，咁佢一定唔会嚟听啦。
0: 係呀，不过我哋而家都好少做呢啲即係派傳單，因為即係人手有限咧，你好難喺條街度派傳單俾人知道。同埋咧，我自己就覺得，即係譬如你嚟緊呢個音樂會係中國音樂嘅，咁你就會可能派一啲中樂嘅琴行啦，可能俾一啲大學嘅中樂團嘅人咧邀請佢哋嚟啦。當然仲有咧，即係譬如你係演奏一啲比較新啲音樂嘅話咧，就可能邀請一啲之前有嚟過嘅人，然後就去 send email 俾佢哋，邀請佢哋嚟啦。或者咧，係我哋宣傳嘅手法都會唔同啊。即係譬如嚟緊呢一個音樂家咧，佢比較後生嘅，咁所以咧後生嘅人會可能中意睇啲，睇多啲呢一啲類型嘅宣傳。 物品啦，或者嗰個 artist 比較後生咧，就可以願意同我哋拍啲 reels 啊，即係而家成日講噶嘛。咁咧就可能做啲比較開心嘅 content 啦，即係可能同佢玩下啊，同佢做啲有趣嘅對談咧，就會更加容易去接觸到我哋想要嘅觀眾。
2: 是啊，同埋我覺得即係呢一樣嘢亦都可以令到即係嗰啲觀眾啊更加知道，哦，原來呢一個比較後生嘅一個可能 artist 嘅個演奏家又好咩都好，哦，原來係有個咁樣嘅性格，或者哦原來佢有個咁樣嘅理念去開呢一場音樂會，咁就令到即係大家會覺得，哦，我去聽呢一場音樂會，咁就真係更加值回票價。
0: 冇錯啊，其實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好中意嘅 presenter， 就係叫做卡內基音樂廳，佢咧就係喺紐約嘅。點解我喜歡佢咧？因為咧佢做好多即係 education 或者教育嘅一啲content 啦，咁所以睇嘅時候，我會更加容易去知道究竟呢一個concert 做啲咩啦，同埋咧佢所有嘅服務咧，我覺得都非常周到啊，同埋咧佢所有嘅介紹都好清晰啦，而且佢哋嘅網站超好啦，即係呢啲嘅細節咧都係即係關 marketing 事，而且咧。嚟緊要介紹嘅呢一位作曲家同埋佢嘅音樂咧，都係關呢一個大廳事嘅。點解咧？佢咧就係負責呢個 opening 嘅夜晚啦。佢就係咧指揮咗佢嘅作品。呢位作曲家咧就係柴可夫斯基咧，就係為咗呢一個哈內基音樂廳嘅 opening 咧，就寫咗呢一首作品啦。呢個時候就一齊欣賞下由麥亞帶領愛特蒙頓交響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嘅莊嚴進行曲。

0: 你好，又嚟到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今日探讨嘅系音乐同埋工作，不如我哋以海顿为例子，睇下音乐同埋工作点样喺呢一位音乐家上揾到关联。
1: 专题研究。
0: 海顿嘅一生正好系呈现音乐工作形态喺十八世纪嘅重要转变啊！从依附贵族嘅宫廷职位，走向更接近现代嘅自由职业者嘅模式。佢同艾斯塔帕西家族长达数十年嘅关系，体现咗前者；而晚年嘅发展，则预示咗后者嘅兴起。1761年，海顿受聘于保罗二世艾斯塔帕西。之后就转移服务他的继任人尼古拉斯一世艾斯塔帕西。他的合约清楚反映了宫廷乐师的职责，他需要按照要求创作音乐、指挥排练、训练歌者、管理乐团，甚至监督乐谱的抄写，同时亦都必须穿着制服，遵守宫廷礼仪。换言之，他的身份更接近一名高级的服役，而不是今日意义上的独立艺术家。但是这样的制度亦都提供了极大的稳定性，有固定的乐团编制，有稳定的演出机会，以及来自赞助人的经济支持。海顿曾经忆述，正因为身处偏远的宫廷环境，他被迫要变得原创，因此缺乏外界影响。这种体制深刻塑造了他的创作，很多早期交响曲和歌剧都是为宫廷的需求而写的。而例如尼古拉斯亲王特别喜欢巴里东琴 Baritone 这种罕见的乐器，海顿所以创作了超过120首的巴里东琴三重奏。这类型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在其他的环境当中诞生，他亦都需要灵活应对不同的场合，从宗教音乐到喜歌剧，随时都要供应。这种所谓的 Baritone 巴里东琴是18世纪极受欢迎的公弦乐器，被称为是贵族的乐器。它有一套复杂的弦系统，通常配有6到7条可以按压的扬肠弦，类似古提琴。而巴里东琴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还有额外的金属共鸣弦，通常有9条或者更多的。演奏者不单止用弓拉奏上面的扬肠弦，更可以用左手拇指拨奏后面的金属共鸣弦，营造出双重的声响。在这里一起欣赏呢，是海顿的巴里东琴三重奏第6首 A 大调的作品当中的小步舞曲，由艾斯塔帕西合奏团演出。

但是海顿并不是被动服从的，他逐渐学会在体制中进行巧妙的协商。最著名的例子是第45交响曲，当时宫廷在下宫逗留太久，乐师们都想回屋企了。在最终乐章的面，乐手要逐一吹熄蜡烛离场，最后剩下两部小提琴，寓意清晰。亲王最后允许所有人回屋企，这样显示海顿以音乐作为沟通工具，甚至成为一种职场谈判的方式。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由阿劳格指挥维也纳古乐团演奏海顿的星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当中的第4乐章。

而去到1790年，尼古拉亲王去世，海顿获得退休金，并且解除大部分的职务，这样成为了转捩点。他接受了经理人彼得·萨洛蒙的邀请，前往伦敦，开始近似自由职业者的运作方式。他自己谈判薪酬，为订阅音乐会创作，并利用自己的国际声名开拓市场。在这个时候，他创作不同的伦敦交响曲，不单只是为单一的宫廷服务，而是面向广大的公众，象征他正式脱离旧有的赞助体制。总体来说，海顿的职业生涯横跨两种音乐经济模式，在宫廷时期他享有稳定但是受限的音乐创作，在晚年他拥抱自由，同时亦都承担市场风险。他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自由音乐家，但是海顿的成功让自由音乐家成为了一种可行而且具有影响力的典范，对后来的音乐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海顿的第104交响曲伦敦当中的最终乐章。亦藉这一段选段结束今天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y 啊，頭先咧你就講到話即係作為一個 freelancer， 即係你形容我係 freelancer， 但我發現咧其實最近咧，即係其實都唔係最近啦，我諗係近幾年先興嘅呢個名字，即係 slasher，
1: 係斜槓族啊。
0: 係啊，嗰陣時其實我喺台灣一直都唔知係咩嚟，
1: 咪就係你咯，
0: 都係嘅，都係嘅，即係就走咗去 search， 即係去揾翻究竟係點解啦，先知哦，原來真係純粹係嗰個斜槓，即係代表啊你又可以係呢樣嘢，或者係另外呢樣嘢。咁但係其實咧佢同即係 freelancer。我覺得是有少少不同，因為 freelance 都是講翻話，可能你是做 design 嘅，即係你就係做設計嘅，咁就係設計啦。咁如果你係做開會嘅，咁就係會計。咁但係咧，即係 slasher 呢個斜槓族咧，就係講緊啊，原來你可以係跳去即係第二個
1: 界別咯。
0: 係啦，即係你可以日頭咧就係做會計師，
1: 夜晚做保安。系呢、這个都系斜槓族嘅最佳例子，即系可能做运动员同埋做 fashion designer 咁样，系啦，即系跨领域嘅。
0: 系啦，你呢个跨领域又我又谂唔到。
1: 唔系，咁要具体啲嘛，听众就明啊嘛。
0: 系，所以我发现咧，其实虽然呢个字词系即系近几年先兴啦，但系我都有发现，原来都唔少人其实系一直都系即系呢一个咁嘅斜槓族嘅。派別啊，
1: 即係斜槓族係歷史悠久，只係以前冇斜槓族呢個名啫。
0: 係啦，冇錯。Okay. 所以咧，我發現咧，其實咧，我其中一個即係中國音樂嘅大師啦，我會話大師級彭修文咧，其實佢某程度咧，佢都係一個斜槓族嚟㗎。
1: 係
0: 點解咧？咧首先彭修文，我諗你應該會有印象啦。
1: 係啊，成日都講嘅，成日都一講彭修文就喺度講我，因為我淨係識彭修文
0: 嘅搖族舞曲啊嘛。係啦，所以咧，我相信各位聽眾應該都記得 Stephy 係淨係記得搖族舞曲。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即係首先細細個啦，已經學好多樂器啦，例如二胡啊、琵琶啊，咁又中意戲曲，又中意民間音樂。咁但係咧，嗱好搞笑，佢係喺商業專科學校畢業。咁但係下一年咧，佢就去咗重慶嘅人民廣播電台做工作喎、
1: 一樣喎、
0: 哦。係啊，
1: 佢同我一樣喎、哦，冇受過正統音樂訓練喎、
0: 哦。我以為你講緊電台工作一樣。
1: 都係一樣，我都係斜槓族喎。我覺得我喜歡彭修文唔係冇原因嘅。
0: 係啊，冇錯。咁、但係之後佢仲做啲咩咧？佢後來咧係去到中央廣播民眾樂團啦，咁就擔任呢一個樂團嘅指揮，再兼作曲。
1: 哇！可能你以後有機會咧，我指揮你啊！
0: 指揮，
1: 即係根據呢個彭修文嘅生平啊。
0: 好，咁我係咪要開始學口琴啊？等你開始，
1: 我可以指揮中樂㗎嘛？
0: 哦，都得。
1: 係咯，我而家跟你學咁多嘢。
0: 咁佢咧，其實咧喺即係喺嗰段時期啦，佢係創作咗好多同埋改編咗好多民間樂曲。我記得我身邊啲人係講過，其實係有百幾首。
1: 百幾首？
0: 係啊。
1: OK。
0: 即係你諗下，佢只係喺嗰度即係由。一開頭咁樣電台咁樣大跳，佢都可以做到咁多嘅偉績，其實真係一個唔簡單嘅人。咁再後來咧，當佢冇再做呢個音樂事業嘅時候咧，其實佢喺屋企咧都有去讀一啲唐詩啊或者宋詞嘅譜曲。咁然後去到後來咧，去到1981年係受聘於香港中樂團嘅客席指揮，咁亦都同時擔任咗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嘅藝術指導。即係你聽到啦，嗱，佢依家係再做得一個。身份就是藝術指導，
1: 唔係呢個係1981年啊嘛，佢50歲，
0: 係
1: 我而家24歲，即係我仲有26年，我仲有26年去追趕佢呢個進步，我覺得夠噶啦。
0: 咁我期待下你
1: 26年
0: 之後26，唔好係26年，你10年之後嘅啲位
1: 置之後都做到啊。
0: 係啊，所以我就發現其實呢個斜槓族嘅呢個名啊，根本就唔係即係呢幾年先聽，其實係一直都有，只不過我哋冇去好好咁樣將佢即係歸類啊。咁而我今日咧想介紹呢一首樂曲咧，咁就當然啦，唔係搖族舞曲啦，我相信各位聽眾都記得。
1: 聽咗10次啦，
0: 系啦，咁我今日要介绍嘅咧，亦都系彭修文所创作嘅一首交响音诗，叫做《流水操》。咁呢一首咧，其实系借鉴住古琴音乐。

0: 为素材啦，咁就以交响嘅手法描绘咗长江奔流不息，乐曲咧就由长江嘅源头咧开始慢慢讲话一个细水长流咁流到去变咗做大海万里奔流嘅一个奇观啊。虽然系讲紧长江呢一个江啦，咁但系咧彭修文咧亦都直此咧隐喻人生，就系讲紧既有风华嘅时候，亦都有坎坷拼搏嘅日子，咁但系最终咧都系会对理想嘅执着而去追求噶。
1: 哇，彭修文嘅理想就应该系音乐啦。其实我发现咧，佢斜杠系咁斜杠，跟住同音乐有关，即系佢去电台都，我觉得同音乐都几有关系啦。所以咧，我覺得佢即係由頭到尾都係愛音樂嘅，我相信。
0: 係，我覺得其實有時候可能我哋就係因為咁中意音樂，之後先會想乜？我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可能性可以去發掘咧？同埋另外一樣就係、其實有時候你即係做得，即係我成日都係咁樣諗，亦都係點解可能我係斜槓族嘅一員啦？就係、覺得啊，其實我哋如果淨係即係fix 咗喺某一款工作一直嘅话，其实系会令到自己嘅创意力或者可能一啲处理上艺术上系会有啲局限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好似彭修文咁样咧，系真系一个几好嘅一个人生。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彭修文嘅《流水操》，由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Vina。 今日我想同你分享的成语叫做当仁不让，再配上一首好有气节的乐曲叫做广陵散，希望听完之后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首先等我讲下当仁不让这个成语先。成语的意思是指遇到应该自己承担应该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要推让，要勇敢接上去。这个成语出自论语，本来讲紧当君子面对责任时的态度，不是争功亦都不是逞强，而是见到正当之时就不退缩。放在今日它可以用来形容很多场景，例如当你面对困难任务甚至乎是面试的时候，都可以用这四个字去表达一种成熟果断不逃避的精神。可能你平时会觉得当仁不让好似有啲强硬，有啲正式，但其实佢都几有温度噶。因为呢个成语唔系叫你抢先，唔系叫你出风头，而系叫你喺啱嘅时候企出嚟。例如一队人做 project， 最难嘅部分就系冇人肯接，但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到，又有能力去处理，呢个时候当仁不让唔系自大，而系负责任。又例如社区活动缺乏人手，你主动顶上，这种态度就很符合成语本身的精神了。讲到当仁不让，其实和中国音乐名曲《广陵散》都挺有共鸣的，因为《广陵散》不单止是一首琴曲，更加是一种气节，一种担当。相传古琴曲《广陵散》和溪康有深厚的关系，当他面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心里面很愤慨，所以呢就成日走入去山林，过住接近隐逸抗拒现实的生活。正因为溪康有这种粉世疾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令到他在音乐创作上和演奏上都特别有力量。而广陵散这首曲后世之所以这么出名，不只是因为它是名曲，更加是因为它承载着溪康那种刚直悲壮不肯屈服的气节。可以说溪康不单止是用琴去弹奏音乐，更加是用音乐去表达他做人的态度。广陵散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是柔弱温软的那种美，而是有一种刚烈慷慨带着诗人气节的力量。你听这首曲会感觉到旋律不单止是声音，还好像说人面对命运时的选择，明明知道前路艰难，但仍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种精神正正就和当仁不让好夹了。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这首音乐啦。现在会由古琴演奏家李祥廷为我们带来《广陵散》。

听完广陵散之后，我会话当仁不让是做人的骨气，而广陵散就是将这份骨气化成音符。前者讲行为，后者讲气韵，前者是做人态度，后者是艺术表达，但两者都有同一种核心，面对应该担当的事情，坦然接住，不畏惧，都不推卸。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们一种全新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翻到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y 同埋 Candy 咧喺劳动节翌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即系关于音乐嘅劳动啦，关于音乐嘅工作啊。咁头先咧就讲紧彭修文啦，就写钢竹啊，佢都做几多嘢，但系我知佢有一样嘢一定冇做过，就系我嚟紧要介绍呢一个即系工种啊，
1: 系咩咧？
0: 都系音乐界嘅工种嚟嘅，
1: 系
0: 咁就系音乐。会的前台同事啊，
1: 哦，即是你讲紧咩啊 ？Dud 飞嗰啲啊，
0: 系啦，嗱，你唔好以为 Dud 飞好简单，你要知道门面嘢咧系好紧要噶。嗱，你试幻想啦，你去听一个音乐会，咁佢好 hit 嘅，咁你即系，
1: 哦，即是你讲紧咩啊 ？Dud 飞嗰啲啊，
0: 系啦，嗱，你唔好以为 Dud 飞好简单，你要知道门面嘢咧系好紧要噶。嗱，你试幻想啦，你去听一个音乐会，咁佢好 hit 嘅，咁你即系排除万难啦，抢到张飞啦，咁跟住咧去到个会场咧，哇，啲人塞晒喺度，又唔知几点入场，又冇人话俾你听点样入去，跟住咧望住张飞，咦，二 set 行啊，唔知系上面定下边咧，唔知左边入定系右边入边道门咧，你都问阵啦，系咪先？咁所以咧。要有一个好嘅门面咧，真系好紧要嘅。入音乐厅之前有个舒适嘅开头啦，入场畅顺咧，系对即系 concert goer 啊，对一啲去音乐会嘅人啦，对于观众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开头。
1: 嗯，冇错啊，因为咧我以前咧，应该咁讲，我系开音乐会嗰啲人啦，咁所以咧有时候咧我都会好怕，哎死啦！即系譬如我七点半开场咁，哎我七点三仲喺个台度系咁吹，啊咁啊啲人咪塞晒喺出边。仲未開始，咁所以通常咧，我一定會話：，誒唔得，我早廿分鐘，我就要翻入去後台，即係就等大家可以快啲揾到個位，安靜咁坐喺度準備欣賞音樂會啦。
0: 係啦，嗱，但係咧，其實係咪個個都中意坐入去先咧？又唔係嘅，即係你要知道咧，每次音樂會啦，咁唔係得買飛嘅觀眾啊嘛，
1: 係，
0: 咁有 VIP 有啲老闆喺度噶嘛，即係可能話呢一個人咧就幫你贊助呢個音樂會，即係可能。乜乜航空咁样啦，另一边咧就系乜乜飲食集团去赞助你呢个 concert 嘅飲食嘅，哇！咁两个老板见到咪要 say 下 hi 倾下偈咁样噶嘛，咁呢个时候咧门面嘢就好重要啦。究竟有冇一个舒适嘅地方俾佢哋两个企喺度倾偈咧？究竟有冇人见到佢两个，跟住要介绍嗰两个人去即系佢认识去倾偈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喎。咁所以我哋咧要一个前台同事咧去知道啊，嗰个究竟咩人嚟，有咩重要嘅人嚟啦，然后咧去带佢哋去啱嘅地方。
1: 嗯，我觉得所以即系呢一个前台同事应该唔系净系带位咁简单。
0: 系，
1: 我觉得喺编位上咧都已经要谂定咯。
0: 冇错。
1: 最近咧
0: 編過下位咁嘅，
1: 係啊，好努力去諗呢啲錯綜複雜嘅人物關係度，即係邊個應該同邊個一齊坐，邊個有可能唔可以同邊個一齊坐，
0: 想同呢個人坐咁啊，你都要噶，即係譬如。即係如果我哋兩個都被邀請去到一個音樂會，可能我同嗰個人講：喂，其實我真係唔中意 Candy 噶，
1: 我哋一個坐一個遊咯。
0: 你唔好再編我同佢坐啦，咁你就知咩事啦。即係如果有一次我唔係坐你隔離，你又知咩事啦
1: ？OK， 即係有一日喺台左，我就喺台右，咁係
0: 啦，你又知咩事啦？同埋有樣嘢好緊要，就係咧頭先你咪話啲人中意入場坐一陣嘅，咁可以喺入

0: 場之前咁點算咧？咁就堆曬喺度咯，唔知點算咧？
1: 係，
0: 咁咧我哋就要安排啲人，首先要排下隊啦，咁要邀請下啲人，即係同佢哋傾下偈啊，同佢哋講話啊，今日音樂會咧幾點開門啊？咁你等一陣啦，呢邊廁所啊，嗰邊有得買咖啡啊，咁你可以下一陣再翻嚟。咁有啲人好早噶嘛，啲人兩個鐘前到噶嘛，
1: 咁誇張？
0: 有嘅，我真係見過。
1: 咁但係應該冇前台噶咯，咁早。
0: 因為咧，我 office 出面咧就係音樂廳啊，咁所以我就即係譬如經過見到啊，傾下偈，我見到佢企喺度，咁梗係要即係。都要 entertain 下佢啊！
1: 系 ，Steffi 果然系好中意翻工啊！
0: 我梗系中意翻工啦，而家都翻工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对票务呢样嘢咧，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因为好多人咧，成日都会行过嚟，跟住话自己张飞唔见咗啦。
1: 啊，真系噶？
0: 系啊，即系成日讲，我唔知点样搵张飞出嚟啊！吓、啊，我冇去 print 张飞出嚟，会点算啊 ？QR code 喺边度搵嘅？点样入场噶？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好冷静，唔可以俾任何面色佢睇。
1: 同埋要有耐性，
0: 系啦，好有耐性教佢点样开个电话，揿个 email 出嚟，点样搵张飞出嚟咁样。咁如果搵唔到，你要帮佢再处理呢啲票务问题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对客嘅人咧系要好有耐性嘅 ，EQ 好高啊。
1: 嗯，
0: 即系我上集唔系话我冇嘅，
1: 系啊，
0: 我觉得我翻得工越耐咧越有 EQ， 系啦、
1: 哦，
0: 越有耐性啊。咁都好嘅，
1: 都好。
0: 所以你要翻工
1: 系啦，你要更加翻多啲工，
0: 要翻多啲工啊。嗱，其实咧喺音乐会咧，我觉得真系其实系都系一场社交嚟嘅啫。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听音乐以外嘅都系社交嚟嘅，即系都系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啦。
1: 嗯，
0: 其实喺以前啊就已经系。一個社交的互動，即係啲人咧點解去音樂會都係因為想認識啲權貴啊，認識嗰啲貴族嗰啲公主啊、啲國王啊嗰啲啦。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音樂會咧，都有啲即係 VIP 區域啊，俾你飲下酒啊，即係喺開場之前飲翻杯，跟住傾下偈，食啲 muffin 咁樣咧。
1: 同埋場後，即係我發現都好多機構係咁樣，即係音樂會之後係可以入去後台
0: 嘅。係啊，因為有啲
1: 認
0: 贊助啊嘛，啲贊助認識一下啲 artist 噶嘛，咁都要做下嘅呢啲。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欣賞下一首咧，都係關於即係歡迎啊迎賓嘅音樂啦。咁咧就係飲香檳嘅喎。咁、就係莫扎特嘅歌劇啊《唐喬望尼》作品編號 K527嘅第一幕《香檳之歌》，仲有佢。嘅另一首作品都系嚟自同一出歌剧嘅，系《小姐，这是我的名单》。
2: Canarino, hai la testa, pure la testa, fa preparare, se trovi piazza qualche ragazza, e qualche bella per camminar, e qualche bella per camminar, senza che un ordine, la casa via.

0: 音乐系识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地地的卫食专员君林。来到五月，咁啱寻日劳动节就放了一假，更加好想俾自己放松下，所以借住今日喺昏暗嘅录音室，就同大家讲一道有酒精嘅菜式——花雕醉鸡。花雕醉鸡系一道经典嘅冷盘，以鸡肉、花雕酒、当归、枸杞等制成。酒香浓郁，肉质鲜嫩。制作关键就是要将煮熟的鸡肉即刻冰镇，接住就浸泡在花雕酒、鸡汤和药材调制的卤汁入面，冷藏浸泡至少4到24个钟到入味。

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岳阳三聚》，由古琴演奏家岳英演奏。《岳阳三聚》系一首代表性嘅道家题材嘅古琴曲，改编自明代古音正宗所载嘅《羽化登仙》。全曲以吕洞宾《三聚岳阳楼》飞到洞庭湖嘅故事为题，反映了神仙道化、超越现实的道家思想。主角吕洞宾经常在洞庭湖畔饮醉，有一日朝早他醒了，登上岳阳楼，望住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就想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一定会有慧根的人出现了。如果可以见到一两个人渡他成仙，就不枉此行了。于是吕洞宾来到市集入面，就大声嗌：有边个愿意学点石成金之术啊？有个商人即刻跑过来问：师傅，是不是真的有点石成金之术的？吕洞宾随手一指，路边的一块石头就即刻变成了黄金。吕洞宾就问：还要我点什么啊？商人摇摇头，吕洞宾就心想了，啊，莫非这个人不贪财？于是又将路边的一堆碎石变成金，但是个商人呢依然无动于衷。吕洞宾于是呢就喜出望外，亲切地跟个商人说：啊，道理成仙啦。点知个商人拒绝，仲急切地说：我不求成仙，我只求师傅赐我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吕洞宾听到之后，嬲到面色发白，拎起葫芦酒咕噜咕噜咁饮，饮到分唔出东南西北添。到第二日朝早，吕洞宾再次醒翻嘅时候，谂翻起寻日嘅遭遇，不禁感慨万千。于是又饮葫芦酒，解下腰间嘅青铜宝剑，喺岳阳楼舞起剑嚟。舞完之后咧，就喺岳阳楼写咗一首诗。朝游北海雾苍梧，昼里青蛇胆气粗。三聚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依家就俾大家欣赏佢呢份醉啦。

刚才提及过花雕醉鸡煮熟了之后要冰镇，其实是肉质嫩滑的秘诀，这样可以令到皮肉之间产生胶质，口感就更加结实。至于当归呢，建议大家不要放那么多，因为浸泡太久的话当归是会有苦味的。最后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想酒味更加浓，可以在最后先加入生花雕酒，虽然有一份醉意，但是都清晰地听到岳阳三醉结构严谨，全曲分为20段，而且曲调情趣日致，音韵流畅。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这首反映了神仙道法脱离现实的古琴乐曲了。

放假就梗系要俾自己好好放松休息下，毕竟休息就系为咗行之后更长嘅路啊嘛。花雕醉鸡作为一份下午茶，一啲都唔过分。食完就继续享受埋呢个星期六日，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成日都会听到呢啲说话嘅。
1: 系。
0: 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一个有能力嘅人啦，其实去到边咧都可以揾到属于佢嘅位置。
1: 嗯，冇错。
0: 咁所以喺香港无论几狭窄都好啦，
1: 嗯，
0: 究竟嗰个出路啊有几渺茫都好啦，都仍然可以揾到啲出路，而且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好多成功嘅例子。
1: 嗯哼，冇错啊，即系其实咧我成日都听嘅就系话喺香港咧，即系你想做演出咧系 O K 嘅，但系咧你要有翻咁上下比例嘅教琴，即系做一个老师啊，或者教育家，
0: 即系其实我觉得咧系有本钱咯，但系个本钱就自己赚翻嚟咁解。
1: 是啦，
0: 因为你如果冇嗰个教学嘅钱去维生嘅话咧，嗯，即系基本上你系等紧人去邀请你去演出咯。咁，
1: 嗯，
0: 你就其实要 establish 好多嘢，即系譬如你嘅明星啊，即系譬如即系而家都话科技好发达啦，你要打造自己形象，你要经营噶嘛，
1: 嗯，
0: 即系你要喺社交媒体经营你嘅形象，跟住一个即系大家都有可能会请你演出嘅形象啦，即系。當然看看你的形象是怎樣，即是可能你很乖的，或者是只是演奏中國音樂的，或者演奏一些 fusion 的，或者是你看你平時跟什麼人去合作，都會影響到究竟什麼機構是會再邀請你咯。
1: 是啊，冇錯。所以其實即雖然是做本行，但其實你依家本行都不可以齋，即
0: 係唔可以淨係吹咯。
1: 係啦，你唔係我哋啱啱，我哋咁啱我哋都係吹仔咁
0: 樣，吹水
1: 係。我哋都唔可以淨係即停留喺演奏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喺我當初讀緊演藝嘅時候咧，我嘅系主任啊，余其偉教授啊，其實就已經同我講好多，即呢一樣嘢都係我覺得係好有好影響住我嘅。即其實佢同我講話，即冇話同我講啦，其實佢同我哋成個中樂系都係咁講嘅，就係話即喺你有能力底下，你揾到即揾到兩餐飯食，你應該係要對演奏或者對你自己更加有追求。更加去做到你可以做的事，咁亦都系佢成日都同我哋讲嘅，就系即系三个字叫双肩跳，
0: 双
1: 肩肩膊跳。系啦，咁系咩咧？就系讲紧咧，即系一边我哋系要守住我哋嘅本业，要守住我哋本身嘅传统嘅嘢，
0: 嗯，
1: 但系另外一边都要谂下，究竟有啲咩创新，有冇啲咩突破你可以做到咯？
0: 哇，哇，好有智慧哦！
1: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余老师咧，其实系真系一个。一嚟好有智慧啦，二嚟咧其實佢係一個高演奏家啦，咁亦都係國家一級演奏員啦。咁佢除咗咧係真係即係之前喺我哋演藝學院做中樂系嘅系主任之外咧，其實佢係讀好多書嘅，所以咧佢成日都同我哋講話啊，你一定要唔好淨係停留咗喺玩音樂，因為如果你淨係玩音樂，即係淨係做演奏者，你去到最後尾咧，其實同工作係冇分別嘅，
0: 嗯，
1: 你係需要去透過。可能是书籍又好，透过可能在你，去读一些典故，或者可能是其他的工种，或者可能其他的经验都好，找回到你自己有什么突破，或者你找回到究竟你还可以做什么。
0: 我都好認同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咧，即係藝術本身就已經係多元化，即係佢唔係一個好單向嘅嘢，即係唔係話你學音樂你淨係練琴就 OK，唔係話你拍電影。你是做電影的，不是只是拍電影就已經夠。你要學怎樣寫劇本，你要學怎樣寫劇本呢，首先你要看書或者看很多其他的電影，你要學怎樣去不同的修辭手法，很多不同的電影語言，你要看很多的書啦，去學不同的，即是人家究竟是怎樣講故事的呢，甚至呢是一些歷史你都要學習。我覺得這件事呢，即是在我讀電影學院的時候呢，是完全 apply 到去，即是可能現在做翻好似同音樂比較相關嘅行業啦，而家都係即係無論係我工作啦，無論係我喺做電台啦，定係平時教琴都好，我就發現咧，其實藝術咧好多嘢都係通嘅，即係可能我有時睇一本小説或者睇一啲日本嘅文學啦，其實係可以教到我點樣去做人，而教到我點樣去做人係幫到我點樣去演繹我嘅音樂，甚至係我點樣去教我嘅學生啊，即係我覺得最根本就係我要做一個人。究竟我要需要啲乜嘢？
1: 系，
0: 所以系因为艺术嚟自人噶嘛。
1: 系，所以有啲人咧就会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啦。有啲人咧就会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其实我觉得两边都啱嘅，
0: 都系
1: 系啊。
0: 因为我咧，我想讲我2025年咧，
1: 即系上年
0: 系啦，上年作出咗一个改变啊。
1: 系，
0: 因为2025年之前咧，我自己就成日都话，唉，冇时间唔去旅行啦，唔得啦。
1: 嗯。
0: 但系咧，我2025咧就决定唔得。我覺得我都要抽啲時間出嚟，

0: 可能隔幾個月咧去一次旅行，去一啲平時自己唔會見嘅嘢啊，去啲冇去過嘅地方，感受一下當地嘅文化，或者去嗰度聽音樂會，係真係會學到嘢嘅。我覺得，
1: 所以我覺得咧，肯去踏出第一步，即係或者肯去衝出自己嘅舒適圈咧，一定會有所突破。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下由余其偉同李在恩共同創作嘅《琴詩》啊。由高湖演奏家余其伟联同王建伟带领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当乐曲完结之后，音乐仲带到啲咩俾我哋呢？环绕住音乐厅嘅余韵，空间回复平静，让我哋都可以重新理解头先听过嘅一切。大家好，我系 Steffi。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感受热闹过后嘅寂静。

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利谢慈基弹奏肖邦嘅钢 B 小调夜曲作品九第一首。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纽伦堡大审判》，佢系2025年嘅美国历史片，取材自真人真事。故事讲述8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法庭喺纽伦堡审判纳粹德国战犯。历史悠久的纽伦堡正正就是希特拉纳粹党的根据地，以前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都会在那里举行。当年希特拉很欣赏德国女导演利芬斯塔尔的作品《意志的胜利》，就是记录着1934年纳粹党大会的盛况。之后他又拍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克》，这两套戏在当时来讲，影像的质素都是顶尖的名作。而导演詹士·云达堡执导的《纽伦堡大审判》就呈现了当时几乎被炸成废墟的纽伦堡，审讯着那一班幸存的德国高层领导人。而真正的主角是美军心理医生 Douglas Kelly， 负责评核那一班被告的精神状况。这位心理医生曾经在危急关头救过男配角哥林一命，成为了生 Douglas Kelly， 负责评核那班被告的精神状况。这位心理医生曾经在危急关头救过男配角哥林一命，成为了他的救命恩人。两个人差不多成为了知心好友，令医生左右做人难。最后虽然他协助检控官令郭林定罪判死刑，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回到美国之后饮酒饮到失控，又写书说美国都可能会出现好像纳粹的那种狂魔，结果自己亦都悲剧收场。这个时候等我们欣赏由钢琴家利谢慈基为我们送上肖邦的钢 E 大调夜曲作品九第二首。

这首降 E 大调夜曲未必是你觉得最好听的一首，但会是最出名的那首，特别是在一班学钢琴的新手入面。成首夜曲其实是由一个主题发展出来，透过不断起伏的轻盈装饰音和乐句的变化，将主题变奏出来，直到最后才加入一个变奏，一阵突然爆发出来的情感带领观众去到一个简洁的升华，然后又很突然地断开，平静落来。大部分的评论家都用尽了最高级的形容词去评价这一首夜曲。

无论审判有几公正，曾经发生过的黑暗始终都没办法在人的记忆里面完全抹走，余音依然留在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虽然恶句已经完结，但是反思必定要长存。

0: Sophia， 你今日咧讲咗咁多即系唔同嘅音乐工种啦，你呢个斜杠族，如果再要跳出你嘅舒适圈，你会做咩呢？
1: 哇！如果跳出舒适圈啊，我觉得我应该会拍翻电影嘅。
0: 哦，都 OK 喎。
1: 系啊，我应该会拍翻电影。不过喺我储够钱可以攞钱拍电影之前，我都系要继续翻工嘅。咁所以咧，我哋下个星期六再翻嚟听，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再见啦，拜拜。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送上一场法国音乐之夜，由力图带领嘅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呈现三位二十世纪法国大师嘅音乐，包括拉威尔绚丽动人嘅达夫尼与克洛埃完整嘅芭蕾音乐，布莱兹向恩师致敬而创作嘅麦丹娜纪念祭仪，同埋普朗克震撼人心嘅无伴奏合唱作品《人间形态》，写下咗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所发出嘅强烈呼声。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5月2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豪，你好啊。每逢周末的这个时段，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欣赏一些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推介一张由中提琴家塔比亚冼米文、钢琴家皮里阿尼斯同埋大提琴家奇哈斯合作灌录布拉姆斯、罗伯特舒曼同埋克拉拉舒曼嘅室乐作品嘅新唱片。而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阵间我就会打俾身处于法国巴黎嘅小提琴家 Emmanuel Coppe 高佩。高佩曾经夺得著名的纽约 JS 巴克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亦都曾经入围伊丽莎白皇后大赛的准决赛。高佩今个星期就会来到香港演出，我阵间就会打俾佢，同佢倾下 JS 巴克的音乐啦，同埋佢非常之特别的小提琴啊。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一则奥地利的音乐消息。国际古典乐坛近日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啊！享誉全球的奥地利小提琴一代宗师，亦都是传奇的贝尔格四重奏的创办人 Günter Pichler 比切拿，在4月24号在维也纳郊外因为车祸不幸逝世，享年85岁。这位大师的离世象征着维也纳室乐传统一大时代的落幕。比切拿的音乐生涯从一开始就充满奇幻色彩的了，他18岁的时候就受邀请担任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21岁的时候更得到指挥大师卡拉扬亲自提拔，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之一。但是他最核心的艺术使命是1970年开始，他创立贝尔格四重奏。这一对四重奏在他们近4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不单止横跨30多项国际唱片大奖，更在柏林爱乐厅、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及东京三多利音乐厅等顶尖舞台上定义了现代四重奏的诠释基准，直到2008年正式解散。在舞台之外，比切拿是举世公认的教育大师，他曾经任教于维也纳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科隆音乐学院和西班牙索菲亚皇后音乐学院。他以无穷的活力和严谨的艺术要求，亲自指导多对顶尖的室乐团体，包括卡索斯四重奏、比切亚四重奏和阿提米斯四重奏等等。对当代很多顶尖的弦乐家来说，比切亚不单只是技巧的导师，更是引领他们探索音乐深度的灵魂灯塔。消息传出之后，多位音乐家同埋受过比切拿教导的四重奏都纷纷表达哀悼。卡索斯四重奏在悼文中指出，比切拿是音乐界不可或缺的领袖，他的热情、奉献同埋极具感染力的生命力，将会永远流传在每一位受他启发的音乐人记忆之中。欣赏的是贝尔格四重奏带来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13弦乐四重奏作品130当中的第5乐章。

一首名叫 Cavatina 的作品，来自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13弦乐四重奏作品130当中的第五乐章，由贝尔格弦乐四重奏演出。跟住我们去到匈牙利，关注钢琴大师 András Schiff 舒尔夫。钢琴大师 András Schiff 舒尔夫最近宣布一个让乐迷惊喜的消息，在离开故乡匈牙利超过15年之后，他终于准备回到去演出了。舒尔夫今年72岁，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钢琴家之一，特别擅长演奏 J.S. 巴克和莫扎特的音乐。回顾过去，舒尔夫自从2010年回国参加母亲的丧礼之后，再没有踏足过故乡的土地。因为他对当时国内政治环境不满，他2011年开始决定展开一场自我流亡，公开指出环境不改变的话不会回国表演。不过随着最近匈牙利大选结果出炉，政府领导层发生变动，舒尔夫认为家乡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表示自己会遵守当初的承诺，只要环境改变他就会回去演出。舒尔夫目前正式的安排演出时间，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就能够再次在匈牙利的音乐厅弹琴给故乡的乐迷听了。这位曾经获得英国爵士勋衔的大师，近年除了钢琴独奏的演出，亦都投入很多指挥的计划。大家都很期待这位离家多年的钢琴大师会带什么的音乐回到去这一片孕育他的土地。在大家一起欣赏舒尔夫弹奏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 971当中的第三乐章。

来自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971 当中的第三乐章，由舒尔夫弹奏。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和大家介绍一张收录了普罗戈菲夫钢琴和协奏曲作品的新唱片。主角是这位来自英国的女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伊莎达·简尼美神和普罗戈菲夫音乐之间是一段长达十年的深厚缘分。专辑今次不单止是一次的录音，更是一场跨越作曲家不同创作时期的钢琴音乐巡礼。专辑除了核心作品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外，伊莎达·简尼美神精心挑选了一系列展现普罗戈菲夫节奏张力和不同想象力的独奏作品，当中收录了早期充满爆发力的 D 小调足记曲、极具冲击力的第三钢琴奏鸣曲，还有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灰姑娘》等的钢琴改编版本。我们亦都会听到《三骨之恋》和《基业中卫》当中的选段的。就在这里一起欣赏《三桥之恋》当中的进行曲，由伊莎达·简尼美神弹奏。

而专辑最受瞩目嘅核心咧，无疑系普罗戈菲夫嘅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略。伊莎达简尼美神在18岁的时候就非常欣赏这首协奏曲，在网上看到王羽佳的演奏受启发，他说这部作品疯狂而且充满律动。在长达8年的研习和磨练当中，这部协奏曲陪伴他走遍英国、欧洲和北美，和皇家爱乐乐团等顶尖乐团一同合作。2023年伊莎达简尼美神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的音乐会上演出了这部作品。而今次这张的新唱片，他就和班霍夫带领的爱乐乐团合作灌录了这首协奏曲，在这里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

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逊联同班霍夫指挥的爱乐乐团带来过是普罗戈菲夫的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帖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一张收录了布拉姆斯和罗伯特以及克拉拉舒曼的失乐作品的新唱片。 Coming up next, we will be joined by Professor David Guild introducing us a new album recorded by three distinguished chamber players featuring Brahms's, Robert and Clara Schumann's chamber works.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咗呢一张收录咗布拉姆斯、克拉拉同埋罗伯特舒曼失乐创作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五月二号，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 Giacomo Meyerbeer 迈耶贝尔的逝世纪念日。迈耶贝尔是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但是迈耶贝尔是在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他小的时候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其中一位同学就是韦伯。1816年24岁的迈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出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迈耶贝尔将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去巴黎上演，亦都留在巴黎发展了。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父亲和仔女的离世，但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迈耶贝尔在这段期间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疯魔欧洲乐迷，但是到了20世纪，他们就很少被搬上舞台了。琴日亦都是德弗扎克的逝世纪念日。德弗扎克是继史密塔纳之后捷克民族音乐重要的继承人。德弗扎克生于捷克的乡村，16岁的时候他进入布拉格的管风琴学校读书，两年之后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亦都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在乐团里面演出。1873年德弗扎克为乐团和合唱团而写的赞美诗《白山的承继者》演出成功，才令他有信心离开乐团，专心从事创作和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还以指挥家的身份在英国、俄国、德国各地巡回演出。1891年他获得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学位，还受聘成为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任期间，德弗扎克曾经请假两年，出任纽约民族音乐学院院长。这段日子令他领略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音乐，在新世界交响曲和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当中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回到捷克之后，德弗扎克专注创作交响诗和歌剧。在1901年他还出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04年逝世。
3: 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将会播放比赛的卡门，今次更加是一个星级录音，由大师卡拉扬去带领着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演唱女主角的是来自希腊的女中音 Agnes Balsa 比尔莎，还有男高音 Jose Carreras 演唱唐河西，星光熠熠的阵容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就让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五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你好啊。今日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咧身处于法国巴黎嘅呢一位小提琴家 Emmanuel Gottfried 高佩，佢系伊丽莎白皇后大赛准决赛入围者，亦都曾经赢得纽约嘅 J.S. 巴克国际音乐大赛嘅冠军。佢喺今个星期就会嚟到香港，同本地乐团同埋音乐家合作，带嚟一场充满巴洛克精髓嘅音乐会。我阵间就会打俾呢一位小提琴家同佢倾下偈噶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我哋先关注香港呢一位出色嘅指挥家陈以霖。

自从指挥家陈以林 Elim Chan 几年前卸任安特卫普交响乐团的职务之后，这位在国际舞台上极其耀眼的指挥明星，下一站去到哪里始终是乐坛热烈讨论和猜测的焦点。在维持了几年没有常任职衔的自由身之后，维也纳交响乐团正式宣布聘请陈以林担任2026-27以及2027-28乐季的艺术伙伴。这项任命标志着陈以林和这座音乐之都关系进一步的升华。早在2022-23乐季，他就曾经担任维也纳乐友社的年度驻团艺术家。陈以林和维也纳交响乐团的缘分始于2022年11月，随后双方多次合作，包括在当地音乐节以及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贝多芬的作品，全部演出都获得极高的评价。谈到这一次新的职务，陈以林感性地表示，初次和乐团合作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爱上他们。他形容维也纳这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时间胶囊，充满历史的厚度，但同时乐团却拥有一种新鲜直接的现代感。正是这种对比给了他打破常规的勇气，他相信乐团已经准备和他一起大胆冒险。在即将来的这个乐季当中，陈以林将会在维也纳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带来一系列和俄国芭蕾主题有关的曲目。他亦都会首度执棒乐团，在维也纳当地著名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年度降临节音乐会当中演出。随着这一项艺术伙伴关系的确立，传统乐迷都期待看到这一位才华洋溢的指挥家将会怎样在传统的底蕴当中为维也纳注入更大胆更创新的艺术火花。一起欣赏陈以林的演出，他指挥安特卫普交响乐团带来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当中第二组曲的选段。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古美奥 Arthur Grumio 联同格力兹指挥的瑞士法语区独奏家，一同带来过是 J.S. Bach 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1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乐章。刚才小提琴家 Emmanuel Coppe 高佩就弹及过他使用的1735年名琴，正正是古美奥之前使用过的。亦都再次多谢小提琴家高佩接受访问了。而在节目结束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分量十足的唱片。这张专辑都不是一张唱片来的，是有七张唱片的套装。由 Andras Nelsons 尼顺斯带领莱比石布业大厅乐团演奏孟德尔逊全部交响曲，还有两套分量十足的神剧《圣保罗》和《以利亚》。《以利亚》这部神剧不单止是宗教音乐，更是好似一部张力十足的音乐剧，讲述先知以利亚在干旱和信仰危机当中如何带领众人寻找曙光。音乐一开始就能够感受到干旱带来的绝望和挣扎了。整部神剧的第一部分就在以利亚和异教教徒的斗争当中达到高潮。当以利亚祈求降雨成功，枯竭的大地终于迎来甘霖的时候，全体百姓爆发出激怒。

嘅赞美。今次黎顺斯同多位嘅独唱家合作，再加上莱比锡电台合唱团嘅演出，带嚟呢一部分量十足嘅孟德尔逊神剧。喺度我哋一齐欣赏咧当中开头嘅片段啦。先由扮演以利亚嘅男中音引入，之后会听到乐团嘅序曲，然后系合唱团嘅第一首合唱曲啦。

听过曼吉尔逊嘅神剧《以利亚》当中开头嘅片段，由李信斯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同埋莱比锡电台合唱团演出。呢一张7 CD 嘅套装记录咗当今大师李信斯以及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对曼德尔逊音乐精髓嘅深情致敬。录音地点选择咗喺莱比锡，这个并非偶然嘅。除咗系因为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嘅主场之外，当年孟德尔逊更担任呢一队乐团嘅首席指挥，亦都亲手塑造呢一座城市嘅音乐灵魂。李信斯曾经感叹：孟德尔逊同莱比锡系密不可分嘅。呢一队乐团嘅声音喺基因里边早已经刻画咗呢一位作曲家优雅、明亮同埋嗰份淡淡忧伤嘅音乐。喺交响曲嘅部分咧，呢一套专辑灌录咗孟德尔逊所有嘅交响曲。李信斯特别强调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嗰种演奏嘅优雅同埋光度，呢一点可以喺孟德尔逊嘅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呢部作品源自于孟德尔逊喺意大利旅行时嘅所见所闻。从第一乐章跳跃嘅木管乐开始，听众仿佛直接走入咗地中海嘅灿烂阳光下。我哋再次一齐邀请李信斯带领嘅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今次演奏孟德尔逊嘅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当中嘅第一乐章。

0: 牛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又到咗自投罗网嘅时间啦。你系咪谂紧今次阿罗乃新会请啲咩嘉宾呢？其实咧，请嘉宾都真系好头痛噶。有啲朋友问我，你点可以次次都请啲唔同嘅嘉宾啊？个答案就系冇可能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都会咧系再次邀请一啲嘉宾嘅。咁今晚咧呢一位咧就系、是、应该系半年之前上过嚟噶，系咪啊？
2: 系啊，
1: 系 Angela Yao，
2: 系好 Miss Lu，
1: 你系呢个香港竖琴協會的創辦人，
2: 是
1: 啦，同埋而家嘅 director 啦。我記得咧，上次咧你就帶咗咧，哇，兩位真係豎琴嘅大師啦。咁啊，不過咧，佢哋雖然年紀同我差唔多啦，但係咧風韻同埋氣質猶存。其實當我哋諗豎琴嘅時候咧，你會諗起一個咩形象咧？即係咩人會彈豎琴嘅咧？
2: 好靚咯，靚女、
1: 天使啊，係啊，天使或者仙女啦，係嘛？咁不如我哋而家先嚟聽一首咧，好有代表性嘅豎琴樂曲，好嗎？

0: 别嘅。咁我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读爵士嘅时候咧，咁每年我哋嘅爵士考试咧，老师都会要求我哋弹一首自选嘅乐曲。咁你可以拣任何乐曲，跟住就将佢加啲爵士元素落去呢首乐曲度。咁其他同学咧会拣啲所谓嘅 jazz standards， 即系咩 Fly Me to the Moon 嗰啲正正常常嘅爵士名曲。咁然后我咧就心话，我想要拣啲再特别啲嘅嘢。咁谂紧有咩方法可以令到爵士更加即系与别不同咧？咁我就谂，不如就拣一首中文嘅歌，然后加啲爵士元素，睇下会产生啲咩变化啦。咁我就问阿 Park， 即系问老师啊，你识唔识 Jasmine Flower 茉莉花呢首歌？跟住老师话我唔识噶，咁你弹俾我听下咯。咁于是我就弹咗首好有中國韻味嘅版本嘅茉莉花俾老師聽，跟住老師聽完之後咧，就老師就即興坐低 improvise 咗一個 Bossa Nova 版本嘅茉莉花，咁我嗰陣時我就覺得好新奇嘅，於是我就好想要快啲學好佢，咁我同老師咧喺課堂裏面就一齊去到改編呢一首歌曲，最終就即係改編咗一個版本咧，係真係有出咗落去一本書嗰度，咁就係今日會彈嘅歌仔就。主要 based on 呢一本琴書嘅，咁嚟緊會彈呢個就係、老師所改編嘅茉莉花版本。
1: 咁麻煩你哋而家就過去準備一下啦。你 Angela， 咁你自己有冇彈即係爵士樂嘅喺個豎琴度？
2: 我就嘗試過啦，不過都係睇譜，因為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嘅。因為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咧，豎琴係有七個踏板嘅，每一個踏板咧有三格，所以我頭先講咧，即係彈緊豎琴其實係一個三 D 三維嘅思維嚟。除咗要顧及嗰啲弦線之外，亦都要諗下隻腳嗰個三維係點樣去踩出嚟，先至會做到一個爵士嘅 chord。咁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得到嘅。
1: 咁我相信 Park 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好啦，咦？我諗佢哋都準備好啦喎。

我哋刚刚听到嘅咧就系 Cotonou Ensemble， 即系一个咁啊东方古筝嘅团队啦，为我哋演奏咗费华第四季春里面嘅第三乐章。咁咧，为咗要证明Angela 话系Harp 系一个，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更加多元化吓，更加有潛質同埋有無限發展力能量嘅樂器，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一下用豎琴演奏韋華第嘅，就唔好揀四季啦，我哋揀夏天嘅第三樂章啦，因為有好多好快速嘅樂句㗎。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在直播室仍然有我今晚的三位嘉宾，就包括两位的爵士竖琴家 Park Stickney 和卢月晴 Sunshine Low， 和香港竖琴协会的创办人 Angela Yeo。 在嚟緊嘅呢四十幾分鐘裏面，我哋將會聽到更多阿 Sunshine 同埋 Park 嘅演奏㗎喎。咁不如就由阿 Sunshine 你開始啦，好唔好啊？我哋聽咗好多呢個爵士嘅竖琴音樂啦。不過呢，其實竖琴呢好多時候都俾人聯想到喺教堂度㗎嘛。所以我知道你又錄咗一張 CD， 都係用聖詩，然後你自己改編㗎喎。
2: 冇錯。
1: 咁不如你而家即場為我哋演奏一首好嗎？
2: 好，
1: 是哪首啊？
2: 我揀了一首歌呢，就是我改編了一首本身叫有福的確句的、
1: oh, Blessed Assurance。
2: 是啦，然後呢我就這首聖詩呢，它是一個在數拍子來說，個 meter 是98的 meter 來的，即是數是數12322323這樣數，那已經是一個比較少見的數拍子的方法。跟住我就諗起有另一首古典音樂，是巴哈所作的清唱套曲作品《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悅》。呢一首歌亦都係用九八拍子，即係都係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咁樣數拍子。咁我覺得好特別，因為巴哈都係信教嘅。咁然後我就諗緊，可唔可以將兩首咁特別嘅拍子嘅歌撈埋一齊？我右手彈有福的確句，左手彈巴哈的清唱曲，究竟出來的效果會怎樣呢？那我就將兩首歌合在一起，就變了這個 arrangement。 那
1: 但是是不是都是爵士風格的？
2: 這一首就比較傳統一點的風格，我都想要盡量去到就是 honor 回就是巴哈他自己的作品的。
1: 但是很 interesting， 真的兩首合併。好，那不如就聽下你演奏吧。

0: 赛大奖嘅金奖得主。佢细细个咧就离开咗伊朗，就喺巴黎咧就读书啦。咁今次咧佢第一个 part 个 concert 嘅上半场咧就会演奏一啲古典传统嘅竖琴音乐。咁到下半场嘅时候咧，我哋就有
1: 传奇出场啦，系
0: 冇错啦。
1: 咁但系咧，我见到咧佢会同一个弦乐四重奏咧，同埋咧，哇，好特别、哦，同斯威廖嘅口琴合奏莫扎特本来写俾竖琴同埋长笛嘅协奏曲。
0: 呢一只歌亦都系一个本身亦都系一个传奇啦。咁今次咧就会用呢个爵士嘅版本，世界首演嘅，用口琴同埋竖琴，再加埋一个弦乐四重奏。
1: 嗱，咁我哋不如先听一下原来嘅版本啦。佢个第二乐章咧，好似出现咗喺莫扎特嘅电影嗰度。
0: 系，啱啱就
1: 答到咁啊，讲起呢一首嘅协奏曲，你话系传奇都啱嘅，因为莫扎特咧系为一个嘅长笛好手啦，应该同埋佢个女，佢就演奏竖琴嘅。咁个女咧就跟莫扎特学作曲，佢话咧作曲咧佢真系麻麻嘅啫，不过咧竖琴嘅弹得好好嘅。咁个爸爸咧嗰啲长笛又好好，于是就为佢哋写咗呢一首，佢唯一一首系竖琴同埋长笛嘅协奏曲啦。咁啊，不过咧写完之后咧，个女咧就挂住去结婚啦，就冇学作曲啦。个爸爸咧就去咗外游啊。咁啊，莫扎特去到间屋度咧，问佢哋攞钱啦，就人去楼空，攞唔到钱啦。咁有个类似管家嘅人咧，就俾咗一啲，应该俾咗一笔都好寒酸嘅钱俾佢。咁佢当然系拒绝啦。咁啊，不过咧，虽然系咁，而且佢对长笛同埋竖琴都唔系话情有独钟，不过咧，佢好能够发挥呢两种乐器嘅潜质，而成为咧系最有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咁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第二乐章啦。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五月二号，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系 Giacomo Meyerbeer 迈耶贝尔嘅逝世纪念日。迈耶贝尔系十九世纪喺法国红极一时嘅歌剧作曲家，但系迈耶贝尔系喺1791年喺德国出世嘅。佢细个嘅时候系钢琴神童，后来喺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嘅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其中一位同学就系韦伯啊。1816年，24岁嘅迈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嘅声乐风格，自此佢先至成为歌剧作曲家。佢喺意大利嘅9年间，写出咗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佢成为咗罗西尼嘅竞争对手。1826年，迈耶贝尔将喺意大利引起热潮嘅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去巴黎上演，亦都留喺巴黎发展啦。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父亲和仔女的离世，但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迈耶贝尔在这段期间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疯魔欧洲乐迷，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们就很少被搬上舞台了。昨日亦都是德弗扎克的逝世纪念日。德弗扎克是继史密塔纳之后捷克民族音乐重要的继承人。德弗扎克生于捷克的乡村，16岁的时候他进入布拉格的管风琴学校读书，2年之后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亦都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在乐团里面演出。1873年，德弗扎克为乐团和合唱团而写的赞美诗《白山的承继者》演出成功，才令他有信心离开乐团，专心从事创作和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还以指挥家的身份在英国、俄国、德国各地巡回演出。1891年，他获得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学位，还受聘成为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任期间，德弗扎克曾经请假2年，出任纽约民族音乐学院院长。这段日子令他领略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音乐，在新世界交响曲和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当中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回到捷克之后，德弗扎克专注创作交响诗和歌剧。在1901年，他还出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04年逝世。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莹莹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violinist Aitor Ella, violist Lara Fernandez, cellist Fernando Arias, and pianist Noelia Rodiles, performing Schnitke's piano quartet on a scherzo by Mahler.
1: 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娜菲兰迪斯、大提琴家阿利雅斯和钢琴家洛迪尼斯，刚才带来过是舒尼格的钢琴四重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嚟自马德里国家演奏厅嘅一场室乐音乐会。节目嘅最后一部分会听到德弗扎克嘅一首大型室乐创作《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作品87。呢部作品系为咗完成佢对出版商新罗克嘅承诺啊。当时新罗克一直催促佢，希望佢能够为14年前大获好评嘅第一四重奏写续集，佢甚至写信问德弗扎克啊，到底而家写成点啊？你好耐之前已经应承我噶啦。直到1889年7月，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时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陆坚志。由而家开始去到12点钟，我哋会一齐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会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俾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不朽名作。有时我哋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结作。11点新闻之后咧，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未呢？今日我哋翻去边一年？不如估下先啦。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沙洛美沙律美呢一个名字，唔知你有冇印象呢？沙洛美系一位犹太嘅公主嚟嘅，佢大约系公元14年左右出生，佢系希律王嘅继女，佢嘅妈妈就系希罗底皇后啦。佢之所以为人所认识咧，就系因为圣经曾经记载黑罗底皇后教唆佢嘅女向希律王献舞啊。为嘅就系要讨得希律王嘅欢心，最后呢位公主迫使佢嘅继父希律王信守承诺，喺无奈之下斩咗施洗约翰嘅头颅，要嚟献俾公主自己。不过其实圣经咧就冇记载呢位公主嘅名字嘅，沙勒梅沙洛美呢个名咧，其实就系嚟自犹太历史学家 Titus Flavius Josephus。即是约瑟夫他的著作的。千百年来沙洛美都成为不少文艺作品的题材。例如是爱尔兰诗人兼劇作家 Oscar Wilde, 王尔德他的戏劇沙洛美。后来亦都成为了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的歌劇大作沙洛美。去到20世纪那一年，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就受到著名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 Ida Rubinstein 的邀请，为鲁宾斯坦在圣彼得堡首演的劇作，即是王尔德那套劇作《沙洛美》，为这套劇作创作配乐。这部作品就是格拉祖诺夫的《沙洛美引子与舞曲》，是他的作品90。作品一共有2个乐章，包括引子 Introduction 和沙洛美之舞 Dance of Salome。第一乐章的引子呢，音乐很庄严，而且还有些神秘感，亦都为之后的戏剧带来一种张力。而第二乐章沙洛美之舞呢，其实就是著名的7层沙之舞。这个段落呢，格拉祖诺夫运用了丰富的东方色彩，满有异国的情调，展现出沙洛美诱人的舞姿。格拉祖诺夫的沙洛美引子与舞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萨利比亚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哋啱啱欣赏过萨利比亚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哋演奏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佢嘅《沙洛美引子羽毛曲》作品90。下一站，我哋去到法国啦。法国作曲家卡皮利 André Caplet 喺20世纪初咧，就得到一位名媛嘅委托，创作一首交响作品噃。呢位名媛嘅名字咧叫做 Alice Hall 霍尔夫人，而卡皮利呢首作品咧就叫做《传说》（Legend）， 或者系法文原文嘅名称 （Legend）。呢一首作品系为中音萨克管独奏同埋管弦乐团而创作嘅，而呢首作品最后就喺20世纪初嘅呢一年，由呢一位名媛霍尔夫人亲自上阵喺波士顿嗰度参与首演，担任萨克管嘅独奏。霍尔夫人是一位传奇女子来的，她出身于美国波士顿的名门望族，早年她就跟随家人旅居到去巴黎，后来她还嫁了给一位外科医生理察霍尔。听说霍尔夫人在40几岁那时就开始失聪，听力慢慢衰退，于是她的丈夫这位理察霍尔医生就建议她太太不如练习一种木管乐器，希望藉住深呼吸同埋呼吸带嚟嘅气压，帮助内耳嘅管道通一通气，亦都改善血液循环啦。于是霍尔夫人就拣咗当时比较少人学习，甚至被认为系杂耍乐器嘅萨克管 （saxophone）。霍尔夫人咧虽然系业余嘅萨克管演奏家，但系佢就好认真咁对待音乐。后嚟佢仲利用丰厚嘅遗产，向多位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发出邀请，为他谱写乐曲。其中一位作曲家就是德布西了。听说德布西收取了高昂的费用之后，竟然就说其实他对萨克管就没什么兴趣的。于是德布西就一味拖稿长达10几年都还未完成那首作品。霍尔夫人亦都曾经去到巴黎德布西的家门口那里等他，又在路上拦截他，向他追讨乐谱。不过相对于迟迟未能够完成任务的德布西，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André Caplet 卡皮利就非常有风度了。卡皮利身为当时罗马大奖的得主，亦都是当代法国的配器大师，他接受了霍尔夫人的委托之后，非常之有职业素养，迅速就写好作品《传说》。而呢首作品咧，亦都有高度嘅原创性，系一首单乐章嘅交响诗嚟嘅，配上咗萨克管独奏嘅部分。全曲用咗大量嘅全音音阶，亦都有好丰富嘅九和弦啊、11和弦等等，营造出一种模糊、飘浮而且神秘嘅气氛。法国作曲家卡皮利嘅《传说》，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内曼指挥慕尼克电台乐团。连同萨克管演奏家 Dominique Tasso 他素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内曼指挥慕尼克电台乐团，连同萨克管演奏家 Dominique Tassot 他素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 André Caplet 卡皮利佢嘅呢一首单乐章为萨克管同埋乐团而写嘅作品，名为《传说》（Legend）。嚟到二十世纪嘅法国，点能够唔听下印象派嘅作品呢？印象派嘅代表作曲家德布西就喺呢一年出版咗佢嘅钢琴曲集《意象》当中嘅第二集，当中包含三首乐曲。其实当德布西喺完成第一套《意象》曲集嘅时候呢，已经得意洋洋咁写信俾出版商，佢话：我认为我嘅《意象》曲集里面嘅乐曲浑然一体，呢啲钢琴曲将会喺钢琴文献之中揾到佢哋属于自己嘅位置，可能系喺舒曼嘅左侧，或者喺肖邦嘅右侧。果然呢，《意象集》第一集非常受欢迎，德布西嗰种光影荡漾嘅风格得到乐评人嘅高度评价。去到二十世纪呢一年，精彩嘅《意象曲集》第二集亦都随之出版啦。我哋先嚟听下钢琴家 Paul Crossley 哥斯利为我哋弹奏《意象集》第二集三首乐曲当中嘅第一首啊。第一首名为《叶落钟声》，乐曲嘅灵感咧系嚟自法国同埋瑞士边界嘅呢个地区，叫做 Jura Region 雨拉地区。乐曲里面描述嘅钟声就系嚟自嗰度村庄嘅教堂嘅。全音嘅音阶营造出朦胧嘅音效，无疑钟声喺微风之中波动嘅效果。

接住落嚟，我哋听下第三首啊。呢首乐曲名为《金鱼》，当中需要艰辛嘅演奏技巧，而乐曲嘅灵感呢，原来系嚟自德布西书房里面一幅日本嘅版画噃。快速嘅渐音，仲有精致嘅装饰音，模仿金鱼喺水波之中快速游动嘅形态。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Paul Crossley 哥斯利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佢嘅《意象曲集》第二集当中嘅第一首乐曲，名为《叶落钟声》，仲有第三首《金鱼》。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又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一齐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完成咗佢嘅配乐，呢首作品系佢嘅作品90，就系沙洛美引子羽舞曲。而喺同一年，法国作曲家卡皮利亦都创作咗一首俾萨克管同埋乐团演奏嘅单乐章作品，名为《传说》（Legend）。而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亦都喺呢年出版咗佢嘅钢琴曲集《意象》当中嘅第二集。究竟今日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11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建智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恶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当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20世纪初变嘅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8年啊！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今日嘅放眼世界环节，我哋眼光放远啲，放眼宇宙或者系放眼天文啊！1908年6月30号嘅凌晨咧，喺俄罗斯西伯利亚嘅通古斯河嘅附近，发生咗震惊世界嘅通古斯大爆炸，伴随住巨大嘅火球同埋震耳欲聋嘅轰鸣声，爆炸释放嘅能量咧，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嘅1000倍啊！呢一场爆炸摧毁咗超过2000平方公里嘅原始森林，大约8000万棵树，好似放射性咁样嘅形状向外倒下。当时方圆数百公里嘅窗户都被震碎晒，远到喺伦敦嘅地震观测站亦都捕捉到强烈嘅震波。呢一场爆炸最神秘嘅地方咧，就系现场冇留低任何嘅陨石坑。主流科学家都认为呢一场爆炸应该系嚟自一粒直径大约50公尺嘅小行星，或者系碎星嘅碎片，喺进入大气层嘅时候，因为高温高压，于是就喺地表上方5至10公里嘅高空嗰度发生咗剧烈嘅爆炸。由于揾唔到一啲嘅残骸，呢一宗事件咧，亦都引起唔少科学家有唔同嘅揣测，例如系反物质啦，或者系黑洞穿越啦，或者系外星飞船坠毁。作为近代史上最强烈嘅自然爆炸事件啊！呢一宗嘅通古斯大爆炸咧，至今依然系科学家研究行星防御同埋天体撞击风险嘅案例嚟嘅。讲翻音乐啊，以下为你送上嘅咧就系俄罗斯作曲家普罗戈菲夫嘅C小调第4钢琴奏鸣曲作品29。呢一首作品嘅特别之处咧，就系其实呢首奏鸣曲系集合两首由普罗戈菲夫喺1908年所谱写嘅作品而成嘅。不如我哋先嚟听下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持续的快板》。音乐过后，我哋就研究一下呢首作品嘅来历咧。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普罗戈菲夫嘅 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嘅第一乐章。喺音乐之前，我哋讲过普罗戈菲夫咧呢一首作品，其实就系改编自佢两首喺1908年写成嘅作品嘅。咁我哋继续探讨一下呢一首 C 小调钢琴奏鸣曲嘅写作嘅过程啦。话说1913年，普罗戈菲夫收到佢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嗰阵认识嘅一位好朋友 Maximilian Schmidthoff 斯密特霍夫嘅一封来信。不过原来呢一封信系一封遗书嚟嘅，因为斯密特霍夫决定喺芬兰嘅森林嗰度轻生，而呢一宗嘅悲剧对于普罗戈菲夫有好大嘅打击。求学时期嘅普罗戈菲夫一向性格冷傲而且理性，唯独系对斯密特霍夫呢位朋友有极深嘅友谊。普罗戈菲夫曾经喺日记嗰度咁写，佢话斯密特霍夫系唯一真正能够理解我音乐灵魂嘅人。于是呢件事之后，普罗戈菲夫决定写一首作品嚟到悼念佢呢位盲友。佢翻开自己嘅旧作，佢睇到自己喺17岁嗰年，即系1908年嗰一年写成嘅两首作品，分别系第五钢琴奏鸣曲嘅初稿，仲有就系仲未完成嘅 E 小调交响曲嘅手稿。佢发现作品嘅风格内敛而且复杂，亦都非常厚重，好适合用嚟怀念故友。于是喺1917年，普罗戈菲夫就将以上呢两首作品改编成为今日我哋欣赏到嘅 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普罗戈菲夫亦都喺呢首奏鸣曲嘅乐谱嗰度加上副题，法文嘅副题系 The Pre de Vieux Cher， 即系话旧笔记本之后。英文嘅翻译就系 From Old Notebooks。刚才我哋已经听过三个乐章当中嘅第一乐章啦。呢一套奏鸣曲以内省同埋忧郁嘅风格而闻名，我哋继续欣赏一下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第二乐章《流畅的行板》，仲有第三乐章《活力的快板》。

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普罗戈菲夫嘅 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当中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只有曾经经历至亲离世，先至明白当中嘅感受。法国作曲家艾曼努尔·莫里斯·埃曼努尔喺1908年就创作咗一首感人至深嘅新乐作品，名为悼念 （In Memoriam）， 系一首俾小提琴、大提琴同埋钢琴合奏，再加上独唱嘅作品，系佢嘅作品11。呢一首作品系艾曼努尔为6年之前离世嘅妈妈而写嘅。艾曼努尔对于佢妈妈嘅离去感到极大嘅悲痛同埋激愤，多年嚟一直都唔能够释怀，因为佢认为妈妈喺病榻之上经过长久嘅痛苦同埋挣扎先至离世，而当中更加涉及医疗嘅疏忽。艾曼努尔喺乐谱嗰度以拉丁文写上咗以下嘅一句 ：Dilecte matri dedit dedicavit， 意思就系话直此奉献俾挚爱嘅母亲。呢一套嘅作品 In Memoriam 由四个乐章组成，除咗第二乐章系一首纯器乐嘅间奏曲之外，其余三个乐章都有演唱嘅部分。呢三个乐章都采用咗法国诗人罗伯特·拉多 （Robert Valery Rado） 嘅诗集《沉默的灵魂》当中嘅诗作嚟谱写。呢啲嘅诗作原来就系一位已故母亲同佢仔仔之间嘅对话，由母亲离世悼念到最后描述妈妈嘅灵魂温柔咁安慰佢嘅仔仔。我哋听下第一乐章。这个乐章叫做《我的母亲》，由仔仔的角色演唱，歌词表达了儿子对妈妈离世最初那种震撼和极度悲痛。音乐里面有非常之不稳定的调性，反映了内心的混乱和哀伤，还有沉重的和声描绘死亡刚刚发生的时候那种震撼。

第二乐章间奏曲，由钢琴、小提琴同埋大提琴演奏。呢一个乐章系成套作品里面唯一冇人声嘅乐章，音乐变得非常空洞，冇咗歌词嘅限制。作曲家艾曼努尔融入咗古希腊嘅调式。

第四乐章。哦，我的孩子。这个乐章描述已故妈妈的灵魂在这里安慰她的仔。妈妈说，不要再悲伤了，妈妈我已经在永恒的安息之中。阿仔，我会守护着你的。音乐从阴沉升华至温暖，加上一个动人的结尾，对于母亲的离去，作曲家艾曼努尔最终释怀了。

我哋啱啱欣赏过法国作曲家 Maurice Emmanuel 艾曼努尔佢嘅呢一首作品，名为《悼念》（In Memoriam）， 作品十一，为我哋演唱同埋演奏嘅几位乐手同埋歌唱家，分别系男中音 Lionel Painter， 女高音 Florence Katz， 担任小提琴嘅系 Jean-Marc Philips， 拉奏大提琴嘅有 Henri de Marquette。同埋钢琴家 Marie Catherine Giraud， 嚟到夜深嘅时候，送上一首钢琴嘅作品俾你，有德布西喺1908年出版嘅钢琴曲集《衣帐》第二集当中嘅第二首，呢一首嘅名字叫做《Et la lune descend sur le temple qui fut》，中文翻译为《月落方寺》，寺庙嘅寺。呢首乐曲气氛宁静而神秘，仲融入咗德布西其中一种佢好喜欢嘅音乐元素，就系印尼嘅gamelan金美兰音乐，五声音阶，仲有平衡和声，带我哋翻翻去超凡脱俗嘅古代东方世界。

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Paul Crossley 哥斯利为我哋弹奏德布西嘅意象曲集第二集当中嘅第二首《月落方至》，法文原文嘅名称系《Et la lune descend sur le temple qui fut》。1908年喺历史嘅长河之中，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史，下星期六再见。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俄国最高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 B 小调第六号交响曲作品74，这首作品亦是我们熟悉的悲怆交响曲，完成于1893年。刚才欣赏过由指挥家马尔逊斯基他领导列宁格勒安共管弦乐团的演出。在这部分的节目完结之前，同大家一起欣赏多一首作品，一首中国风味相当之重的音乐，这曲叫做《渭北叙事曲》。

钢琴赏过嘅作品系布拉姆斯，佢为小提琴加上钢琴创作嘅 G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78。听过嘅演出有呢一对好拍档，包括咗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 Daniel Barenboim 嘅合作。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一首巴洛克时期嘅作品，有意大利作曲家韦华蒂，佢为两支曼多林琴加上弦乐团创作嘅 G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32。为我哋演出嘅系呢一队嘅组合 Northern Crowd Soloist Ensemble， 一队嘅北部独奏家合奏团。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可以欣赏到另外一首作品，有肖邦嘅音乐，佢为钢琴创作嘅四首马祖卡舞曲，作品17，演出嘅系钢琴家。亚树坚立西。

贝多芬嘅 F 大调第22号钢琴奏鸣曲，作品54。贝多芬系喺1804年嗰时创作嘅。咁啱啱听到呢个演绎系由钢琴家利尔去弹奏。喺之前有西贝流士嘅芬兰颂，当中由奥曼帝所领导嘅辉城乐团去演出。喺呢个钟头入面，接住我哋会听到三首嘅作品。首先有波亚地尔嘅竖琴协奏曲。在当中担任竖琴独奏的是竖琴大师拉斯简，除此之外还有庞塞加浪漫曲，由钢琴家奥沙华奥去弹奏。而在这个钟头入面为你送上的最后一首作品，是法国作曲家法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最后一个乐章，由小提琴家丹索斯加联同钢琴家冼米文一起演出。

布鲁克纳的五重奏当中中版乐章，演出包括有阿班尼弦乐四重奏。在之前有听过泰利文的 A 小调奏鸣曲，当中吹奏双簧管的是舒贝尼加。而开始这个钟头有我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 J.S. 巴克的《耶稣人类渴望的喜乐》，是来自作曲家第147号清唱剧，而为我们用钢琴弹奏的是香港著名钢琴家吴美乐。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亨密特的 G 大调协奏曲，这首作品里面担任独奏乐器是曼陀林琴，而弹奏曼陀林琴的是古格米。除此之外还有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不过经过改编之后，我们即将听到当中担任独奏的是用长笛，吹奏长笛的有史丁顿，联同演出有爱乐交响乐团。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阵，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仲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了，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